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128篇第一节，诗人说，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。让我每天认真地为主而活，寻求他的指引，并为所得到的祝福感恩。愿神赐福我们，用他的脸光照我们，使我们活在他的喜悦中，天天经历与他同行的美好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耶稣传，上传比喻，论天国，七个奥秘对人说。上传比喻，论天国，七个奥秘对人说。第一讲，要读的经文范围在马太福音13章1到17节，马太福音13章1到17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主啊，我赞美你。

一天，耶稣从房子里出来，坐在海边，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，他只得上船坐下，众人都站在岸上。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，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，飞鸟来吃尽了；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，土既不深，发苗最快，日头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；有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；又有落在好土里的，就结实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有耳可听的，就应当听。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：“对众人讲话，为什么用比喻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因为天国的奥秘，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凡有的，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凡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，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，也不明白。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，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。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闭着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，因为看见了；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，因为听见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，却没有看见；要听你们所听的，却没有听见。
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马太福音13章1到17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11节，马太福音13章第11节。经文说道，耶稣回答说，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马太福音13章11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马太福音13章11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耶稣回答说，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马太福音13章11节。继续，是今天耶稣传的内容，上传比喻论天国，7个奥秘对人说。马太记载，如此众多的人群聚集在耶稣周围，他需要上一条船，坐在那儿教导众人。我们读到，当他教导时，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。先前基督并没有用那么多比喻来教导，在这里，基督对比喻的使用是大有意义的。当有机会的时候，他的门徒来问他，对众人讲话，为什么用比喻呢？比喻是一种修辞手法，是用转接的方法来教导。为了人能在一个不可知的领域里发现真理，某一件人们所熟悉的事，从可知的领域转到不可知的领域，使人们对其知晓。比如，可以使用一个暗喻这样的修辞手法：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比喻也可以十分简单，像你们要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。比喻也可以很复杂。我们的主常使用比喻，但是在很少情况下使用寓言故事。尽管寓言故事可以是真实的生活，或是非真实的，

0: 鱼的比喻却总是表达了生活的真实性。在寓言故事中的转笔是意义上的，而在比喻中的转笔却总是通过一个历史事实。要解释任何一个比喻，必须首先清楚辨明比喻中的真理所在，然后才可以将这真理应用在不知领域中要学习的真理上。在把知识应用在未知的领域之前，总是必须了解所知领域中的事实。
1: 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十六篇第八节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0: 今天我们继续耶稣传，上传比喻论天国，七个奥秘对人说的第一讲。耶稣连饭都顾不得吃的那天真是忙碌，大约过了中午，他从房子里出来，就坐在海边。人群从各城里涌了过来，耶稣只得上船坐下，船在海里，众人都靠近海，站在岸上，他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。耶稣不止一次用这样的办法向着岸上的群众讲道，就是让船稍微离岸，这样就不会因为人群拥挤吵杂而听不见。耶稣在讲道的时候经常用比喻，为什么用比喻呢？因为比喻使听的人容易明白。遇到不容易理解的事情，我们会说能不能打个比方。比喻就是一种极有效的沟通方式，用比喻就让人容易懂。有人说讲道没有比喻就好比建筑物没有门窗，让人听着沉闷。耶稣用生活化的例子来承载真理，使人明白属灵的事。耶稣说，你们听啊，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，飞鸟来吃尽了；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，土地既不深，发苗最快，日头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就干了；有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，就不结实；又有落在好土里的，就生发长大，结实有3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100倍的。又说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耶稣先讲了一个撒种的比喻，为什么耶稣不明说而用比喻呢？门徒心里也有这个疑问，所以门徒进前来问耶稣，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？马太福音13章11节，耶稣回答说，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你说神是不是故意不要人明白呢？不是，他们所以不能信，是因为神任凭他们瞎了眼硬了心。事实上何时他们回转，主就必医治他们。但那不信从真理的法利赛人跟文士，他们的视而不见不是不能看，听而不闻不是不能听，而是他们甘愿活在黑暗里，继续抗拒圣灵。诗篇78篇第二节，基督的灵感动诗人，提到一句话，我要开口说比喻，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。耶稣所说的比喻是古时的谜语，他所说的天国的福音是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有的神里边的奥秘。如今耶稣借着不同的比喻向世人揭示。马太福音13章里边，耶稣讲了7个天国的比喻， 前四个是对众人，后三个是对门徒。前四个比喻是撒种的比喻，麦田的稗子，芥菜种的比喻和面酵的比喻。这是对众人讲的。后三个比喻是宝贝藏地里，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以及撒往水中聚水族。马可福音还记载了耶稣对众人说的点灯的比喻和种子生长的比喻。那天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众人许多的道理。神在旧约时代借着众先知向人说话，而如今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。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，因为看见了。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，因为听见了。我是在告诉你们，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，要看你们所看的，却没有看见；要听你们所听的，却没有听见。旧约的先知跟义人，渴望这位要来的弥赛亚，却没有机会看见。公义的西面在圣殿里看见婴孩主耶稣，他死也甘愿。基督是原与父同在的道，如今被门徒亲眼看过，亲手摸过。那些蒙神拣选的人听见使徒所传神的道，就领受了，不以为是人的道，乃以为是神的道。保罗说，这道实在是神的，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里。所以耶稣讲的第一个比喻，撒种的比喻，在讲什么？就是在讲神活泼的道跟人的心田。那些有心追求的人，神的道在他们心里就产生功效。那些有信心的人，他们听了道，就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，他们就明白了，这恩典就临到他们。他们就在信心的根基上开始建造。耶稣说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。但那些没有的呢？他们听了就随流失去，因为根本不在意。他们在神面前不是存着诚实善良的心，而是自以为有知识，心里容不下神的道。结果他们自以为有的也要被夺去。神的道像种子，农夫把它播撒出去以后，种子是好的，但是承受种子的若不是良田，而是路旁，很快的种子就被糟蹋了。耶稣讲的比喻非常生活化，他用生活经验当中最平常的事物做比喻，作为他讲道的例证。想象耶稣一面在船上教训众人，一面看见远方有农夫在撒种，他就就地取材讲了这个比喻，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，飞鸟来吃尽了。这是第一种情形，人听了道不想明白，不想改变，心里刚硬，拒绝圣道，对所听见的无动于衷。正像旧约箴言一章七节所说的，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，他的心向神封闭，有机会听到却听不进去，结果呢就随流失去。耶稣说，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，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。魔鬼一定不要人得救，而要迷惑人，要人跟他一块灭亡。保罗说，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基督本是神的像。一个人本来有机会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，就是能救他灵魂的福音，结果他硬着心不肯接受，轻慢向那诗人的圣灵，不信的罪就已经定了。有的人听了道以后，信是信，但只是暂时相信，像有落在凸浅石头地上，上边的土很软， 可是下面有硬石头，稻种不能往下扎根。他对真理的认知很肤浅，因为没有根，所以一遇见试炼就退后了。世人不喜欢倚靠神的生活方式，要自己掌控。一个人心里没有对神的爱，就会屈从世界来的压力，日头出来一晒就枯干了。一位听友在信里写道，神不顺着我的意思，我祷告了他不听，我就决定跟他绝交。我读了这封来信哭笑不得。彼得勉励信徒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，要深知所信。保罗愿哥罗西的信徒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那些不明白真理一心只想利用耶稣这样的肤浅信徒，口里说我信耶稣，心里想的是实不实惠，灵不灵验，并不想真的顺从主，结果一旦为道遭了患难或受了逼迫有了损失，立刻就跌倒，就不信了。但有根的禾苗是不怕日头曝晒的，还有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。耶稣解释，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，不能结实。一个人听了道感到道是很好，但心里不圣洁，没有定见，对世界的贪恋就好像荆棘把道种给挤住了，让它不能结实。挤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在同样的时间里要占有同样的空间。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一进来，神的道就被挤到后头去了。那些听见天国福音就欢喜接受，让自己的心成为好土，有心热烈回应神恩典的人，神活泼的道就在他们生命的深处扎根，到了时候就结实，有3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100倍的。神的话语在他们生命里就发生作用。透过撒种的比喻，让我们看见人接受福音的程度是不一样的。让自己的心成为怎样的土壤是自己的选择。主耶稣愿意人明白天国的奥秘，所以马可福音4章21节到23节，他又对门徒说，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，不放在灯台上吗？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，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点灯的目的是要照亮，天国的福音要像光一样照亮普世，让全世界都知道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神在勇士中所定的救赎计划要既由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就的，在从前的世代是奥秘，但如今不再隐藏，而要完完全全的向世人显明。中国有句话说，天机不可泄露，但福音要传给每一个人。在当时，天国的奥秘只有一小群人知道，耶稣先让这一小群人明白，因此这一小群人很重要。耶稣说，你们所听的要留心，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，并且要多给你们。路加记载耶稣说，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。这一小群人跟随耶稣的门徒必须正确明白耶稣的教导，要留心所听见的。天国的奥秘不是一下子就能完全明白，他们要充分了解，在接受明白顺服的同时成为福音的活见证。愿意听的神就给他更多亮光，让他更深地认识真理，更明白神的国。 他也能够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接着耶稣就种子继续发挥，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，先发苗后长穗，最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，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，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。神的国就是这样，是按照神的时间一步一步的进展，时间到了，五谷必定成熟，收割的日子必定会来到。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，保罗说，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它生长。当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，不要因为人当下拒绝或是回应不如我们的预期就气馁，而要仰望神继续传，果效在神，忠心在我们。神的国从来不是从强大开始，而是从微小开始。神的国好像一粒芥菜种，种在地里的时候虽比地上的白种都小，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，比各样的菜都大，又长出大枝来，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。世人看规模数量，神看的是种子。他的工作常常是因为这粒种子所蕴含的一切机能已经完备，从小处开始，从微弱开始，从被忽略不被人看好开始，成就最终的荣耀辉煌。但有一点要留意，神工作的同时，仇敌也在工作，这是神国发展时的必然现象，我们下一次再谈。请我们去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已经将一切生命和前进的事都赐给我们。世界恨我们，因为我们不属世界，求你赐我们恩典，让我们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，听见悔改的道就有悔改的果子，听见奉献的道就有乐意奉献的心。你的话安定在天，永不改变。当你借着道对我们的心说话的时候，帮助我们认真听，尤其那些要求我们改正自己、教训我们、给我们带来督责、使我们归正、教导我们学义的话，帮助我们明白你国度的奥秘，做能够看透万事的属灵人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